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有光有，烦恼有，空了有，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不用出门，在家也能缴电费。下载台湾电力 APP， 线上缴电费、用电申请，还能查询用电量，让台电 APP 帮你解决用电大小事。本广告由台电提供。
2: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3: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2: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4: 乐儿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5: 这人叫什么？
6: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5: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6: 我叫
5: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6: 我只有喝一小杯。
7: 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5: 来人，拖下去。
8: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9: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哈，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哈，然后呢来问他说，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sayonara，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哈，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哈。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哈。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1: 这个很难 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的。
0: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想让破局 Snapseed。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李太太啊，你到用电热水器不就上电咯？
4: 规工开咧一直咧加热保温，当然咧上电啦。温度吼会依照人数加热水的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来买。水温的设定嘛爱对气温来调整哦。
3: 哇，李太太啊，你真正是轻俭高化界第一名呢！
4: 国家你一招，就是洗身躯的时阵爱用蓝莓，卖用浸的，减少热水的用量，安尼买当有效的省电哦。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起来，爱给照顾人哎，三级条码爱给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诶，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好，那器官的贵州龙腿料料，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9: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8: 对，
9: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8: 嗯，
9: 遇到了就面对，
8: 对，不要勇敢面对，
9: 勇敢面对
8: 啊、哦。嗯，
9: 从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8: 嗯
9: 啊、哦，面对面对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哦。
8: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哦。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哦，觉得你很厉害。
9: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8: 嗯，
9: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8: 嗯、
9: 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8: 嗯，
9: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齁。
8: 对。
9: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齁，我们脑袋里的晶片齁，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齁、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8: 嗯，
9: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8: 嗯哼哼哼哼。
9: 像你的一个化疗 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的受损速度更快哦。
8: 嗯，
9: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8: 嗯
9: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8: 嗯
9: 啊，然后记忆力，
8: 嗯
9: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8: 嗯，
9: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8: 哇，
9: 非常严重。
8: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9: 嗯，
8: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9: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8: 嗯，
9: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8: 对，
9: 再加上安眠药，
8: 对，
9: 更影响神经元，
8: 嗯，
9: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8: 嗯，
9: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8: 对，
9: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8: 嗯嗯、
9: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8: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9: 贝塔淀粉蛋白，
8: 贝塔淀粉蛋白。
9: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8: 嗯，
9: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8: 嗯，
9: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8: 嗯，
9: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8: 嗯哼
9: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8: 忧郁症
9: 都会，一定会，一定会。
8: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
9: 嗯、
8: 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9: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啊。
8: 对，
9: 我举个例子啊，
8: 嗯，
9: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8: 嗯，
9: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8: 嗯哼哼，
9: 所以一定要熟睡。
8: 对，
9: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8: 多久？
9: 2到3个小时。
8: 哇，
9: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8: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9: 怎么样判断熟睡？
8: 嗯，
9: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8: 对、
9: 嗯，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8: 嗯，
9: 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8: 嗯，
9: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8: 嗯，
9: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8: 嗯、
9: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8: 妖瘦哦、
9: 欸。
8: 我以前呢、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欸。
9: 哎、
8: 欸，对呀、啊，那我
9: 就梦到很多东西。
8: 对、欸，
9: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8: 嗯，
9: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8: 哦、
9: 欸，
8: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哦，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哎哎哎，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突然间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帕灯，
1: 修帕灯啊，
2: 修帕灯，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帕灯，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蛮大的药厂有在做广告，溶叉什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人体啊、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
2: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让咖咪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它是蚕丝 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哎，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嗯，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啊，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啊，去做这个答卷，啊，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熟睡，改善，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嗯，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家数还远远不够。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哈，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他也赚很多钱，都坐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坐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 53岁，嗯，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嗯，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会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他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氏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

0: 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 can 蹦 can 蹦，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1: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0: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1: 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1: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0: 对
1: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0: 对
1: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0: 嗯，
1: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0: 当然呢、啊，
1: 诺从容这个东西在哪里？在
0: 哪里？
1: 在新疆。
0: 哈，嗯啊，是哦，
1: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0: 哦，
1: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0: 嗯，
1: 诺从容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0: 嗯，
1: 啊，那诺从容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诺从容这个东西呀，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0: 嗯，
1: 如果没有。
0: 像我一定的量，
1: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0: 对，
1: 不是量的问题，
0: 嗯，
1: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虫龙，
0: 嗯，
1: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虫很贵，
0: 嗯，
1: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0: 嗯
1: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0: 哎，康熙八年哦，到现在哦，
1: 所以呢，他有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虫龙，
0: 嗯，
1: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0: 当然、哦，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1: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虫龙，
0: 嗯，
1: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0: 嗯，
1: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0: 嗯，
1: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哎，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0: 哎呦。
1: 哎，
0: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1: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0: 嗯
1: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虫龙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0: 嗯，
1: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0: 嗯，
1: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0: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1: 对、啊。
0: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1: 嗯、
0: 欸。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欸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1: 那、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0: 嗯，
1: 哎、欸，都能够去改善的。
0: 对。
1: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0: 对，
1: 退休的也好，
0: 对，
1: 小朋友也好，
0: 嗯，
1: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0: 没错，
1: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0: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1: 很好，非常好，
0: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1: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0: 嗯，
1: 高压的人，
0: 工程师，
1: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0: 对，
1: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0: 嗯。
1: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0: 嗯哼哼。
1: 哎，因为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0: 嗯，
1: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0: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300多年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嗯、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1: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
0: 嗯，
1: 60颗售价是3000块。
0: 哦，售价3000，
1: 对，
0: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1: 对，
0: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 什么的哈，溶茶液哈，它是30颗2980。
1: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1: 对，
0: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1: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0: 可能他也睡不好，
1: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0: 对
1: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1: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高高高很多，
0: 对，
1: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0: 对，
1: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0: Okay,
1: 戒掉，
0: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1: 对，
0: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1: 对，
0: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1: 来，没关系，
0: 来，
1: 今天哈、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0: 对，
1: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0: 对，
1: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0: 对，当然哈、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1: 啊，
0: 我们不要6000呐、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1: 哎、这一瓶体验，
0: 对，
1: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0: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1: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0: 对
1: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0: 20位，
1: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0: 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1: 那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0: 对，
1: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0: 对，
1: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0: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越是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2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1: 对，大家吃得起。
0: 平均1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1: 对对对。
0: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1: 对，
0: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1: 对，
0: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里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
4: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4: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4: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4: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4: 哦，如果以前你是这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4: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4: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4: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4: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1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4: 差在哪里，
0: 对，
4: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4: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瓶很多。
4: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4: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4: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4: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常常在讲， 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4: 对，
0: 就像我一样，
4: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4: 不是鬼门关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哈，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哈，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啊、
4: 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4: 那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0: 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3到4颗可以吧？
4: 可以
0: 嘛？
4: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4: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4: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元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4: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4: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4: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3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4: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4: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4: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4: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的囡仔那也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2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2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4: 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恰巧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帅帅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怎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周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哥，今麦人客食咪，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2: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2: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3: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门开多吉。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搭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了，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及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2: 0621410002，214-1002，
3: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早啊，爱丽丝。哎，你是怎么啦？一早就在打哈欠，你是没有睡好哦？
2: 啊，就我老公啊，每天都睡觉都在那边打呼，哦，烦死了啊，搞得我的睡眠状况很差哎，哦，真的很吵哎。
1: 哦，原来如此，我可以理解啦。所以啊，我现在也规定我老公不可以比我早先睡着，不然啊，我就不用睡了。
2: 哎，而且啊，我最近发现啊，我老公有时候半夜睡一睡，哎，会忽然呼吸不顺畅惊醒哎，然后有好几次我半夜就被他吓到，然后后来就睡不着了。
1: 这样听起来啊，你老公会不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
2: 哦，
1: 这个可能要找个时间去给医生看看哦。
2: 睡眠呼吸中止症，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啊？
1: 对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哦，通常自己的睡眠品质也不会太好，而且这样子其实也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效率。我觉得啊，你们还是赶快去挂一下耳鼻喉科啦。
2: 哦，好啦好啦，我赶快来查一下。哎，听你这么一讲，我连咖啡都不敢喝了啊，赶快来查一下资料。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很开心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也来欢迎到的是张智慧医师哦，欢迎。
4: 嗨，彼得，嗨，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耳鼻喉科的张智慧医师。
3: 是，那其实呢，讲到打呼哦，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哎，打呼很正常啊。不过呢，打呼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哦？它需要来治疗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张智慧医师哦，来跟大家聊聊看，这个打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可能我们就要找到医生来做一个协助了呢。
4: 嗯，其实打呼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啦。
3: 对，
4: 可能有些人不会每天都有，可能在可能喝完酒啊，比较疲劳啊，或者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是会听说哦，我突然有打呼声等等的。
3: 是，
4: 当然要是偶尔发作的打呼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是打呼就是有持续，几乎是每一天，然后呢，要是有合并一些像影响到您睡眠品质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了您的枕边人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就代表说，哎，可能您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让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熟睡的状况。所以打呼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您在睡觉时候会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那要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有一些阻塞的状况啊，或者是通气比较不顺畅的状况，我们要担心有没有合并呼吸中止症。
3: 是。不过讲到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呢，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类型呢，张医师？
4: 对，其实顾名思义，呼吸中止症就是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会被中断，或者是有反复性的会停止呼吸的状况啦。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啊，就会造成身体会有一些缺氧的状况。
3: 对，
4: 那缺氧之后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修复呀、代谢，然后可能一些发炎物质，那些代谢不好的状况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共病。那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话呢，就主要是跟我们呼吸道的阻塞有相关的。那正确的名称我们叫做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也算是我们呼吸中止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大概80%以上就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一些神经系统，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回馈啊、反应，那神经系统有相关的话，会像是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有阻塞型合并中枢型的，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呼吸中止症。那但是呢，就是跟打呼比较相关的，然后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咯。
3: 是，大概占了85%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有时候比较累才会打呼哦，那个 OK 但是你的打呼呢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然后呢也影响到你的枕边人的睡眠品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跟老公或者是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一个专业的协助了。那聊到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张智慧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张医师。
4: 谢谢彼得，谢谢听众朋友。
3: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下次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交电费还在到处找账单吗？这个时代你有更一化的选择哦，改用电子账单，每期还能省10元，不但环保又省荷包。
8: 本广告由台电提供。
9: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0: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告。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免开大钱。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大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1: 文明哥大家好。
0: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1: 对
0: 得过一次奖，
1: 是
0: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 OK， 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立场表达太那个了啊？
1: 嗯、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0: 是的是是，
1: 对啊，饥饿游戏和营业中都是那个旧的嘛，
0: 对，
1: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0: 嗯，
1: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0: 嗯，
1: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贤，请来韩国的立特，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一整个连嘛，他这个九条好汉就只有一个班，他只挑了九个人，我全部看完了，就是就九个人，然后就去训练上山，再重新再训练。
0: 我很有感觉，
1: 你很有感觉，
0: 对，因为当过兵啊，而且成功屡上、啊。
1: 你不要讲五十年前的事，五十年前当兵的事情，
0: 你不要老是提我的年纪什么几十年前，
1: 太久了，你这不要剪哦。对，对了，我们是回味啦，就是看节目是回味，但是他缩小到一个班发生的事情就会太集中了，有、不是太集中，叫蛮集中的。然后人生干大事还是很辛苦，他们就一直在上山下海嘛，他们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做的很整个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0: 嗯，
1: 啊，记得有。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0: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1: 好、
0: 那在主持人奖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1: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个客家厨房二，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哈，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那另外说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三把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1: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了，
0: 因为
1: 我
0: 有看。
1: 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世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三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哎、欸，他们那个散发出来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0: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对？
1: 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0: 新的
1: 对，它是新的东西。
0: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我以我个人看法，
1: 对、
0: 饥饿游戏啊，
1: 嗯，
0: 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1: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他？
0: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1: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0: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固定有在看
1: 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付出就对了。
0: 对，而且有质感。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哈、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哈、哦，是害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
1: 哦，你完全跟我不一样是对的。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了。
0: 好，
1: 对，
0: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哈、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哦，不愧是实境节目哈、哦。就挑好寒灾一般。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喽。
1: 啊、哦，还应该的，应该的。
0: 好、，OK，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我想你。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好心妇的啊，这卖囡仔足幸福的哦，有专门咧卖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1: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2: 阿妈，你今妈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好你食饱会够健康哦。
0: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门开多钱？中加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大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加宽频。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

0: 事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借款。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0: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2: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免开大钱。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大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 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14代齁。
0: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欸，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这个必须要 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0: 嘿。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
0: 嘿。
1: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齁。
0: 对。
1: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齁，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你来我来去会告。
3: 不用出门，在家也能缴电费，下载台湾电力 APP 线上缴电费，用电申请还能查询用电量，让台电 APP 帮你解决用电大小事。本广告由台电提供。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啊，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9: 哈，对。
8: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9: 对
8: 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9: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8: 对。
9: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8: 嘿，
9: 透过就是文化产路嘛，
8: 对，
9: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8: 嘿，
9: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8: 是。
9: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8: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8: 对，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8: 对。
9: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8: 是。
9: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 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8: 嗯，
9: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8: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9: 嗯，
8: 对
9: 对，
8: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这样说啦，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9: 对
8: 对，
9: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8: ，
9: 还活着
8: ，还活着，
9: 在台湾，而且住在台北，
8: 哦，
9: 住在台北，
8: 嗯，
9: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8: 嗯，
9: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8: 对，
9: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8: 嘿。
9: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8: 对，
9: 真的就是他家，
8: 嗯，
9: 就是岳氏同仁堂，
8: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9: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8: 对，
9: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8: 对，
9: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8: 对啊，
9: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8: 嗯，
9: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8: 嗯，
9: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8: 嗯，
9: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8: 嗯，
9: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8: 嗯，
9: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8: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9: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8: 对，
9: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8: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9: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8: 对，
9: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8: 都
9: 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8: 阿东胶，
9: 哎，那个
8: 东阿胶，
9: 东阿胶哈。
8: 嗯，
9: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8: 嗯，
9: 他要改变，
8: 又改变，求新求变
9: ，他要把它改变。
8: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嗯，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欸，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但金马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哈、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2: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1: 嘿，
2: 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1: 嘿，
2: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hey.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hey. 熬到变胶体。
2: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hey. 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
1: 嘿、hey. ，
2: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3: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3: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3: 对，要泡水，
0: 对，
3: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3: 那就是龟板哈，
0: 嘿，
3: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3: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3: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3: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3: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3: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啊，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3: 一斤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3: 12,000到18,000不等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3: 啊，差不多，
0: 对，
3: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

0: 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0: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0: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0: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0: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0: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0: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0: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0: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0: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0: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0: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加龟鹿二仙胶，加个几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 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它
0: 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

0: 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那鹿角的话呢，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30包，
1: 它一包是20墨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5800，
1: 哎，
0: 5800，那我干嘛被当呢？
1: 哎，
0: 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没问题，
1: 没喘，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0: 然
1: 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0: 嘿，
1: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3800，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是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是同仁堂出来的，
1: 好，
0: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

0: 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4: 阿姨买的。
3: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8: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他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8: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8: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8: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8: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8: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8: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8: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8: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8: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8: 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8: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8: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8: 要不然你说，你说，你
0: 说，我说哈、哦欸，我说、哦欸，
8: 你说，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8: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好、嗯，那这样啦哈，我来讲，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8: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8: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8: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无趁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咱爱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就对，月是同仁堂。
8: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8: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8: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8: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门开多吉利。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75吧。现在搭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4: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4: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郑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3: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2: 不通报也罚钱哦。
3: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哎呀啦，我要赶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好听多一点，
11: 精彩多一点，
1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返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复印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复印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0: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7: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0: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6: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8: 对啊对啊对啊，
9: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会告。
2: 太太呀、啊，你到用电热水器，袂少上电咯。
3: 规工开咧，一直咧加热保温，当然会上电啦、啊。阮家吼会依照人数加热水的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来买。水温的设定，嘛爱对气温来调整哦。
2: 哇，你太太呀、啊，你真正是轻俭高化界第一名呢。
3: 国家你一招，就是洗身躯的时阵爱用蓝莓，卖用浸的，减少热水的用量，安尼买当有效的省电哦。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83111。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要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那和你干灾。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5: 干呢？阿你的车是安怎？那会上北医？
2: 哎，阿的天气伤热，车煞掉煞啦。
5: 中暑？安呢？你上唔掉位啦？
3: 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50几张，大玻璃做的经验，大一盖的 OK。安内都袂掉酸
2: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3: 阿德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4: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哥，现在人客吃面除了爱好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2: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这
2: 样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2: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直得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想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交电费还在到处找账单吗？这个时代你有更一化的选择哦，改用电子账单，每期还能省10元，不但环保又省荷包。
7: 本广告由台电提供。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咦，这条怀孕时买的托腹带还很新哎，丢掉太可惜了，干脆拿到网络卖赚点零用钱。
2: 等等，先别卖，托腹带是医疗器材，只有经核准登记的医疗器材商或药局才能在网络贩售，如果违反规定最高可罚100万元哦。
1: 好险你提醒我，如果被罚后悔就来不及了。
3: 网购医材聪明选，看清查证安心用。
4: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5: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门开多钱？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搭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6: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贵天酒店20周年庆，10月好礼欢庆抽开始喽！
7: 侯爷中餐、本家日料、贵天书房、特拉面，单笔消费满1500元起；阿力海铁板烧满3000元起，即送摸彩券、住宿券、餐券、抽好康都顶来！
6: 哇 ，CP 值也太高！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

0: 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籍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徐佳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3: 文明哥大家好。
2: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3: 对
2: 得过一次奖，
3: 是
2: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 OK， 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立场表达太那个了啊？
3: 嗯，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2: 是是是，
3: 对啊，饥饿游戏和营业中都是那个旧的嘛。
2: 对，
3: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2: 嗯，
3: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2: 嗯，
3: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前请来韩国的利特。
2: 利特。
3: 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一整个连嘛，他这个九条好汉就只有一个班，他只挑了九个人，我全部看完了，就是就九个人，然后就去训练上山，再重新再训练。
2: 我很有感觉，
3: 你很有感觉，
2: 对，因为当过兵啊，而且成功领上、啊。
3: 你不要讲50年前的事，50年前当兵的事情，
2: 啊、你不要老是提我的年纪什么几十年前，
3: 太久了，你这不要剪哦。对，对了，我们是回味啦，就是看节目是回味，但是他缩小到一个班发生的事情就会太集中了，有、不是太集中，叫蛮集中的。然后人生干大事还是很辛苦，他们就一直在上山下海嘛，他们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做的很整个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2: 嗯，
3: 啊，记得有。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2: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3: 好、
2: 那在主持人奖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3: 是，
2: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一个客家厨房二，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哈，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那另外说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三把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3: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了，因为我有看。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世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三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欸，他们那个散发出来的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2: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对？
3: 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2: 新的
3: 对，它是新的东西。
2: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我以我个人看法，
3: 对
2: 饥饿游戏啊，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3: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他？
2: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3: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2: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固定有在看啦，
3: 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付出就对了。
2: 对，而且有质感。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齁、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齁、哦、是害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
3: 你完全跟我不一样是对的。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啦。
2: 好，
3: 对。
2: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齁、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齁、哦。不愧是实境节目齁、哦。就挑好寒灾一般。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咯。
3: 应该的。
2: OK, 谢谢，拜拜。
3: 谢谢。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5: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4: 不通报也罚钱哦。
5: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3: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4: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보다 작아 나서 나는 만족해.
1: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廉价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2: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3: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4: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1: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5: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过程中来袭的。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Urban Region。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哥，今麦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少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3: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Golden Crown。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112%翻倍，嘉金68%，联茂、友达都有51%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中奖啊。
1: 哇，中有运气真多耶。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先祝福大家哦，双十国庆连假愉快哦。投资朋友呢，在这个放假期间呢，可以多多的、来复习老师之前呢在网络上贴给大家的这些教学的影片，都是实战类型的哦。尤其呢是这三个月以来呢，老师操作过的强势股，包含像是大甲、联雅、友达、嘉金啊、联茂啊、腾辉电子啊等等等等，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势。那么连假过后呢，全新的一波即将开始哦，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的周 K 线呢是顺利的来收红，那 OTC 呢周 K 线则是收这个小黑哦。那节前的卖压就是节后的买盘，所以呢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今天早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心里是什么想法了哦，反正总而言之呢，放假就先卖股票嘛。那么有一些短线上呢强势的股票，因为有赚可能就先出了啦，所以今天早上有出华新科的，你应该是出在相对最低的啦。那后来盘中就拉起来了嘛，因为今天早上有的人说 OTC 的指数怎么会回撤呢？那很简单，股王开的比较低啊，因为股王开的比较低，我认为短线上也是受到川湖昨天九月营收出来的影响，那吃了两根跌停嘛。不过其实川湖的这个九月营收哦，他的这个公告给大家感觉很错愕，我倒觉得也不会啦。如果你有看这个日出日落的习惯的话，他的周级别日落早在两周前就日落了，川湖已经转弱好一段时间了哦。那你看到这个九月营收的时候，你去杀他跌停，当然我们说市场上的解读一定是这样子的，市场上一定会说哦，因为他的九月营收不及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到它股票是产生了一个下跌，但是你想过吗？为什么它在两三周之前就已经先日落呢？那些在高档卖掉的人，他心里是在盘算什么？难道九月营收不如八月这件事情就一定市场上没有人知道吗？那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先做什么动作呢？那么这个我讲一个概念啊，营收可不可以抓这件事情啊？我们如果在市场上，你待过产业工链的，我想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有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的公司知道，连你的上游或下游都会知道，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家门口的早餐店就是跟你们家叫鸡蛋的，平常每天都要叫一箱了，结果平常每个月都要叫十箱好了，好不好？上个月只有叫八箱，你觉得他生意好吗？对不对？除非他找到新的供应商，要不然他生意一定是下降了嘛。所以这种东西就算有人先预知到或是先判断到，我觉得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都不奇怪，那也就造成了说卖压在前嘛，所以你就可以解释说，诶，为什么川湖在公布这个营收之前就已经先跌了呢？虽然说你公布之后还在跌，这点是没什么错，但是你在日落之前先出掉的好习惯，只要你养成，川湖这两根跌停你根本吃不到，反而啊趁着川湖拉回的时候，你高档有出的，你应该会找下一个买点嘛，对不对？因为你打折下来，从高点下来已经打了大概回差不多七折啦，你再开低，季线下面就要找反弹点了嘛，反而不是在这边杀跌停的时候嘛。所以受到高价股的影响，股王也开得比较低啊，但是股王毕竟是在高档盘旋嘛，他也没有说真的转弱是什么，然后你拉回的时候直接开在季线附近，早上一定是有人直接就把它拉上去了嘛。那原本要买股王的人买不到季线，你季线来了他怎么可能不买？所以自己选择杀出的人齁，他可能就反而股票被人家拉上去了。那谁会在这个地方杀股王？很简单啊，如果你手上有川湖又有股王的话，你川湖卖不掉你就先杀股王嘛。所以你创意也是一样，你就被这个火烧连环船。总而言之，你资金不够的齁，就是被资金够的人欺负了，这是股票市场上的常态啊。所以当市场上一旦在担心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你捡便宜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在上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份资料，那股票一旦做出月级别的日出，我们会断定你怎么样，开始刚要起涨嘛。
1: 是，
2: 那你涨了以后你不是会回撤吗？ 回撤就是有卖压嘛，有卖压就是相对于在什么时候，像今天这种时候，它短线上会有卖压，总有一些人啊，他会把股票给卖出来，让这个价格呢回到那个当时应该回撤的这个点。一旦你把握到了这个机会，你不就涨停了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份资料。那我相信我们的空中的听众也有非常多的人来索取啦。那如果当时没有索取到的话，其实也有点可惜，因为日出日落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精髓啊。那我欢迎大家也就是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因为未来来说的话，因为有太多人要第二份了，那我们到时候不定期都会放在我们的 LINE 当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6127的9号，这个当然就是被动元件上游的材料。那今天可以看到在10月份做出一个月级别的日出之后，你看昨天回撤嘛，今天就直接攻上涨停了，对不对？
1: 是。
2: 那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洁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也说到了，这是我们在这一波当中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核心持股嘛。我们这次的双十计划是这样了，一档核心持股，然后再带上一档短线的这个贴盘股。
1: 嗯，
2: 因为短线的贴盘股它会在底部有新的题材，那么随着这个新闻你会发酵嘛？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做先赚，但是当你拉出来一个波段以后，那一旦越过了你的日出点，然后做出一个跟随走势，你会变成什么？另外一档新的核心持股。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月几乎都有一档最强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新的核心持股光洁，你看今天在攻涨停，我们昨天的影片当中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今天在续创新高的话，你可以看到原始单的利润已经来到 50% 了。将近快要 50% 了哦。那昨天有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买什么股票，8086的宏杰科嘛。那因为这边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大家都要买这个磷化硅生化镓的，其实就找这个矽光子的最上游。那光通讯是这样子的哦，有很大的一个族群啊，它会轮动。那比方说我举光学股为例好了，那大家知道大力光下午要法说，他就不会去赌嘛。那你不会去赌，但是呢，你底部有买的人一定就是人家持股续报，他也不追，所以你这个地方暂时不用动它，那你就要把这个资金反而回来买什么呢？买那个才刚要起涨的。所以你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大可不必说现在去追什么文茂全新，因为这个买点在上上周已经过去了嘛。那回头过来看，昨天就是带各位买宏杰科，今天顺利攻上涨停，所以今天看待这个盘势哦，你看我们九号涨停，然后这个宏杰科涨停，对不对？光洁一样攻上涨停，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在昨天的影片当中公开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哦。那今天就有人又问到说，那华新科啦、环球金啦、台盛科拉回怎么办？那你拉回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回到日出点又是一个买点，只要你不是追高在昨天，没有什么大事。就算你追高在昨天，那么你下个礼拜过新高的时候一样会解套嘛。那如果说你没有追高的话，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切入点，就最精彩了。所以整体来讲齁，我觉得这个盘势是越来越强了。其实我跟大家讲，每年的第四季齁，包括美国在内，第四季的低点大部分都在十月啦，齁，每年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台湾其实也差不多。那第四季的平均涨幅啊，大概都有落在中位数 10% 左右，美国股市也是这样。所以就算你看到美国股市怎么样震荡，其实这个都是意思一下而已啊。
1: 是。
2: 那么你现在如果看那个费半的位置的话，因为它连续涨了好几天嘛，短线上有一个压回，其实它压回昨天那个压回也交代一下就收下影线的啊。这个盘势其实在第四季还是往上攻高几率比较大。那我想很多人在这边其实因为看到50000点就不想去赌，就不觉得这个地方高。那其实我告诉各位齁，未来到60000-70000的时候，你回头看50000，它就要低点了。而且盘面上这么多的利空打不下来齁，其实你应该要把这个重心回到个股上面了。那么个股的话，就如同我说的，每个月呢我们培养一档核心持股。像这个月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哦，上个月的嘉晶它就变成一个核心持股了嘛。它也是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做切入，拉出去3成、4成、5成以后，它就变成了核心持股。那同样的道理啊，像什么股票有出现这样现象，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光洁也越来越强了嘛。
1: 嗯，是。
2: 那未来我们看到就是像今天的这个包括华新科齁，它从低档拉了一根下影线走上来，反而它会让什么情况呢？反而就是说它让很多的手上的这个洗掉筹码的这个股的这种钱啊，换手再供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更好的条件来做上攻。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啊，就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大家比较紧张啊。不过我们看到美光它其实已经打出一个不能说是底部齁，应该说是 准备要创新高了。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当然台塑集团当中南亚科是最强的，它跟这个美光的线型都是在前高的附近。那南亚科本身就是已经创高了啊。那之前因为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遇到股灾，它都没有跌嘛。那短线上资金没有进来抢被记忆体的原因是在于说，人家都打了六折，结果你记忆体停在高档不打，我就不想去统治，不想去在这个地方追你哦。我们想要捡便宜，感觉你贵嘛。但是现在美光也顶在这边，准备要创高，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行情翻多了嘛，反而更有机会去准备创高了哦。所以下个礼拜我知道机会很多哦，我们这里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国庆之后的第一档股票跟我一起做进场。
1: 好的，这一次的这个双十连假过后呢，又是全新一波的开始哦。那老师这一次的计划呢，就是要带大家周周来拼双十，先跟着老师呢咬住一档股票的这个起涨点来做波段，然后呢再搭配一档短线的贴盘股，可以来快进快出来拼涨停。这一次呢就是双管齐下，让这个资金呢可以做这个最有效率的运用。那么新的一周呢，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这个新一档的必买股哦。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7: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次双十节过后呢，投资朋友当然要继续跟着老师继续来周周拼双十哦。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新的一周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7: 双十节是这样哦，因为它这个刚好是把盘势做了一个一番清洗嘛。
1: 嗯，
7: 那盘势做了一番清洗之后，我们看到卖压集中在什么地方？卖压其实集中在有涨幅的个股上。
1: 是，
7: 所以短线上有一些涨幅大的股票，包括像什么华新科啊、环球金啊，那这些都是前期的那个涨势涨价概念股嘛。
1: 嗯，
7: 他们在经过了一番洗刷以后，它其实下个礼拜有机会继续攻。但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主轴，真正最强的一定是在哪里？还是在 PCB 啦，因为这个族群其实最大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含冤受辱的几个族群，像 CCU 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光电跟联茂。
1: 嗯。
7: 好，那我们看到换手准备再攻了嘛？早上联茂不是留一根超长下影线吗？
1: 对，
7: 就洗盘嘛。
1: 是。
7: 那这个族群当中真正这个最强的，我们在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这支股票叫做6672的腾辉电子。那很抱歉啊，又再一次盘中应该是攻上涨停了嘛？就是我们买的股票真的就是这么强。那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在这边怎样。那这个我们在影片当中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一次的腾辉哦，跟我们买在300出头的朋友，假设你买在300亿的话，那目前一张的获利已经来到25万的了，所以如果你当时顺利的买进20张的话，那恭喜你哈，500万在你的手上，随时只要一卖掉，你就多500万了哦。那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核心持股哦，每个月其实都有一次机会，
1: 是，
7: 那甚至于会有两次机会，因为会有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嘛。
1: 嗯，
7: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曾经跟大家做过的核心持股，我们做过什么？第一个联发科，
1: 是，
7: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吧，四五月份的时候。第二个，我们做过国巨，供1000块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核心持股。哦，后来高档有影片当中叫各位减码嘛，对不对？这个在那个月级别的日落的时候有跟大家讲。那再来，我们说十日均线破了以后，我们把那个资金换到谁身上？大力光。
1: 嗯。
7: 哦，那大力光也攻完那一段，那我们也告诉大家，日落就不要再玩了啦。那我们看到还有包括谁？3081的联亚，这个是股灾之后呢，第一波攻上来，可以看到从1000多涨到3000多，又是一倍，所以核心持股哦，其实你只要做它最好抓的那一段，那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基本面哦当做是。

0: 一个神主牌报上又报下，该出的时候就出，
1: 是
0: 那不该出的时候就续报，先把它赚它一个两到三倍，这叫核心持股。那短线上一定会有盘势贴盘的这些标的可以来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短线上在贴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可以带各位进去好多股票，比方说你汉磊就可以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到像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谁，西华呀，石英元件的西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资料当中有好几档哦，就在这个部分十月份刚刚日出的股票，那这次有做到了包括谁，像这个华新科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里还有国巨嘛，那两档股票回撤日落点不破就攻上涨停了，那当然今天会有一点卖压，我认为无所畏惧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像包括这个环球金，对不对？然后涨多了虽然有点拉回哦，不过这个我认为都无所谓啦，你拉回其实在日出点不买，它下一次又涨停上去了。再来我们看一下九豪，一样攻上涨停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宏杰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买在它刚起涨的位置，这个就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讲，我们的双十节啊举办的这个双十国庆活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回馈上给大家最轻松的方式跟上，绝对不会造成大家的负担。那过去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简单来讲你现在来就是划算了。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包括这次我们最强的一个企划，我们就是一长一短两把刷子，一档股票做核心持股，另外一档股票做短线来回操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你贴住盘势。为什么你不能够所有的股票都死报报上报下呢？因为这样子浪费你的资金。如果一档股票它要整理超过两个礼拜，难道你就把它放在那边一直都不理它，那你的钱不是浪费了吗？所以核心持股这件事情，既然它已经占据你的资金空间，让持股不断的增加它的获利，这点是 OK 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光洁，一报就是两到三个礼拜，那你这两三个礼拜难道你其他股票都不做吗？你说你都不做，那我问你宏杰科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一笔钱做宏杰科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次的双十节我们看到短线上当然一周可以目标放在两根涨停，因为你目标就是像宏杰科两根涨停的话，你刚好20%嘛，
1: 对，
0: 20%不就双十了吗？
1: 双十没错。
0: 那另外一档核心持股呢，一旦它的涨势超过双十，它就有机会形成一个怎么样新的核心持股。那你成为核心持股以后，当然就不是双10%而已啊，你甚至有可能200%啊。那这样就要看我们到时候在续报的过程当中，基本面有没有出现其他的变化。所以我们这次的双十活动哦，它是不仅里里外外，从内容上从核心上都是帮助大家把握这个年底第四季的行情。那我们盘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一半，就是PCP 还是最强的。那 PCP 这个族群哦，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上游嘛，上游的话当然还有富桥哦，还有包括这个南亚。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资金又回到台塑身上了，台塑化形成盘面上的一个主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说你已经日出的股票，还有包括谁啊？包括像3031的百宏啊、光洁啊、台亚呀、这些都是已经曾经日出的股票。那当时就有跟大家来分享过，像包括嘉金啊、南茂啊，通通都是这种最强的格局啊。所以这里要好好把握哦，就是第一个跟上我们的 LINE，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新的这个核心持股，那么我们即将在放假回来的第一天带各位来做进场，
1: 是，
0: 所以这里就要好好把握了哦。新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没有做到光洁嘉金的朋友，这一次没有做到宏杰科的朋友，那么我们同意啊，会在这一次放完假以后呢，准时带大家做进场。这一次放假前夕的大概两到三个交易日哦，你一定都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很多浮额的卖压，对不对？
1: 嗯，
0: 或多或少啦。那既然在这种情况跟条件之下，你有感觉到这种卖压的成分啊，那你想想看，这些卖压卖掉了以后换成现金，他们会做什么动作？我告诉你，很简单，放完假追回来。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一些当时的卖压就成为未来的燃料嘛，所以一定势必会有一群新的朋友哦，他会去买到新的股票。因为你卖错股票的人哦，他的心态是这样子，他不太会去把原来的股票买回来啦。比方说你华新科来讲好了，今天不是留一个下影线吗？那你就已经剁在那边就砍错了啊，砍错了你被拉上去，你说下个礼拜万一开高，对不对？开高你就要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我跟你讲，人之常情是不愿意干的了。所以其实周一呢一定会表现出什么很多新族群当中的新机会，因为场外现在的钱很多嘛，卖错的钱往往都要想尽办法找新的股票买回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有朋友你新的机会了。其实我觉得腾辉啦换手在攻哦，那西西游这个部分的话已经给大家看到， 尤其是在这个 PCB 的中游跟上游，其实很多股票都还没有涨。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台光电如果再去挑战一次新高的话，那台药跟金商电是不是几乎都没动？
1: 是，
0: 都在那个季线那附近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过完节以后大甲要出关嘛，对不对？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你南亚在创新高了，大家对于那种传产股切入所谓的 AI 运用的很有兴趣，你知道吗？今天齁，我来跟大家讲一档股票，原本是在做汽车零组件，直接切入所谓的先进制程，尤其是在 CPU 的部分。这张股票全新的题材，过去从来都没有涨过，全新的一周就从新的股票开始跟上我。今天双十活动有一个最大的回馈，一定让你满意，立刻上车。
1: 好的，这一次双十节过后呢，我们一样要周周来拼双十，每个礼拜跟着老师呢锁定一到两档新的起涨股，你也可以做到呢，让这个资金来拼翻倍。这一次呢，没有做到光捷还有宏杰科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我们全新一周的这个核心持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一样要周周拼双十哦！这一次呢，要让大家都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呢一档长线再搭配一档短线。另外呢，老师刚才也提醒大家了，有一档汽车零组件准备要来切入 CPO， 这一档股票都还没有别人知道哦。新的一周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也是一个叫做哥伦布日的节日，就是在美洲有一些国家的法定节日，用以纪念意大利的探险家，也是一个殖民者，也是一个航海家，就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他在1492年的时候宣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也因此开拓了很多的新的天地，然后扩展了很多的文明。在10月12号或者是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很多银行或者是公立学校都会在这天放假。不过美国各州的法律还是略有不同，所以实际上还是要看当地的法律来决定。而哥伦布日在西班牙的国庆日也算是同一天，就定在10月12号，理由呢跟纪念哥伦布日是一样的。不过在这几年开始有一些犯案的历史的考据慢慢的出现，就大家觉得说，哥伦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样的伟大光明或者是公正，他其实也有比较不为人知的或者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那这是另外的后话。总之呢，哥伦布日是最早美国先发起的，1792年他们就先发起。在1792年的时候是刚好哥伦布发现美洲300周年，然后打赢美国独立战争的美国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是希望摆脱殖民地对英国的文化认同，他们希望让美国可以成为美国人的美国，而不是英国人的美国。所以最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才去设立了所谓的哥伦布日。那美国人他们就希望透过节日来增加整体国家的认同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的《不孤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诶，身旁好像有一些人很常会去看医生，但看的不是西医，是中医，或者你可能听过朋友的人在吃中药，或者你可能自己就在吃中药看中医。但你会好奇说，到底中医跟西医比起来，是不是看中医好像比较养生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有一篇研究在去年发表在一个国际期刊上面，它是一个关于台湾的大型研究，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参考的答案。在有一些中医师他们就有说到说，这个研究团队是利用台湾全国健康访问的调查资料，然后呢其中也结合了健保的资料库，再来追踪了12,176位55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个状况，然后去问他们一些身体的健康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也去观察他们自己实际上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也结合健保资料库，整个时间超过10年，然后他们有排除掉一些癌症啊、自体免疫疾病等等的那种重大疾病患者，就是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给移除掉，然后专注在研究一般的老年人，就像你我一般没有特殊的这种重大疾病的人。那研究呢，把一般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频繁的使用中医，也就是在过去18个月，大概1年半左右，中医的门诊次数占所有你去看医生的门诊，只要超过1/5以上，就会被归类叫做频繁使用中医组。就如果你过去1年半你看了5次医生，只要有1次是中医，你就会被算在频繁使用中医组。那另外一组就是非频繁组，就低于20%的这个比例。那为了要让这两组的比较更加的公平，所以研究人员他们也去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统计方式，调整了很多变化的因素，反正就是尽量会去排除掉那种特殊的案例，把那种比较健康的人比较爱看中医这样子的干扰因素也排除掉。好，做了这么多的排除跟事前准备，最后调查发现，频繁看中医的人平均预估寿命多出1.37年，整体死亡风险降低11%，尤其呢这个数字在男性身上是更为显著的。平均下来，这个男性如果是比较频繁看中医的话，是会多活大概2.39年。那如果你有抽烟史的朋友，你又更常去看中医的话，你平均会比别人多活3.31年。另外研究也发现，中医的使用比例越高，死亡风险不分性别都会有明显的下降，这是这个研究做出来的。那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看中医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嘛，这个研究他们的作者是非常的谨慎，但是他们这么谨慎，他们也不会就直接下这个结论，他们也没有直接就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没有。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意思就是说这个研究最后只能够看到2件事，第一个呢是常看中医的人，第二个呢是这群人活得比较久，你只能知道这两件事有关联，但是不是就只有这样子的原因就可以直接连接起来？不一定，因为你没办法确定爱看中医的人、看中医次数比较多的人是不是本来就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在意。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就算去看西医，他相对的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事情。因此这个研究最后呢也没有直接下结论就告诉你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他只能够观察到有这个关联，但是不是彼此有因果关系不一定。就有可能常看中医的人本来就比较养生嘛，那或者饮食可能就也相对就清淡，运动也可能比较规律，或者是情绪管理也比较好，那这些生活习惯它本来就是会帮助你的健康的，本来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叫做健康使用者偏差。就算这个研究我们刚才提到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偏差的校正，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很肯定一件事啊，就是确实正向的关联性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对中医的这个看法或者态度呢，也许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就是过去我们觉得啊，中医只能够治病，但现在呢，我们可能或许可以帮中医多贴上几个标签，包含预防或者是包含养生。那么很多中医师也有说，其实中医的强项并不是单一症状，并不是说啊，像西医这样子，你头痛，然后马上就给你一个头痛药，或者你脚痛就给你一个脚痛药。中医比较不是像这样，中医比较偏向是整体的系统性的帮你做一个调理。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对于整体的调理啦、预防保健，中医感觉上是比西医更
就是专精在这个部分的，也会去评估你的整体的状况，所以把人当成是一个整体来调理，未病先防，还没有生病就先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已经生病了就防止它恶化，这是中医的预防医学的核心。所以长期来看，你会去看中医的人是不是也就你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这种传统的道家的观念，或者道法自然啊，或者是那种随着节令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去调整自己的作息，你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相对来说你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那有没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正向的健康上的好处呢？那总之这个研究还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医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尤其呢你在一个亚健康状态，就是你要说不健康吗？也没有什么重大疾病，但你要说你完全健康吗？好像你也没有这个信心。就如果你是容易累啦，睡不好啦，肠胃不舒服，或者有些反复的小毛病，你是可以先来就找中医来帮你作为辅助，可能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调理，或者去恢复，或者去维持健康等等。但是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到合法的中医诊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去就诊，然后依照合格中医师的指示来用药，不要自行乱买成药。那在这个期间呢，你也要搭配改善你的生活习惯，你不能说一边我会维持抽烟喝酒吃槟榔，一边去看中医，然后你又觉得啊中医没有效果，那你就算去看西医，你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也是不会有太大的正面的帮助的。那维持自己的心情平稳，良好作息，不管你看什么医，中医西医，这样相对来说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112%翻倍，嘉金68%，联茂、友达都有51%，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7: 想要天天唱歌，不用订包厢，门开多吉利。中嘉宽频 K 歌吧，每天只要33元起，专人安装，开麦就唱，海量曲库七五好吧。现在搭光纤，免费用3年，全家上网加 KTV 一次搞定，速洽中嘉宽频。
8: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品翰。刚才分享到了中医的话题，我们继续的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个分享，就是生病的时候到底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呢？有没有有过这个疑问，或者你身旁或者你自己可能就是很坚定的中医派，或者你是很坚定的西医派？我记得我周围有蛮多长辈是选择看西医，然后但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他们曾经有去看中医，但觉得中医好像没怎么太大的成效，所以他们就转去看西医。不过也有一些长辈他们是看了西医，然后西医怎么样找都找不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后来就改看中医，而且我就不药而愈，所以好像中医跟西医都各自有拥护者。那么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他是针灸师，应该算是中医的范围，然后他就有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个心得一个想法。那这个是个人各家的观点啊，这是不是可以通论呢？你可以参考斟酌看看。他是洪东正针灸师，他是在美国有注册的一个针灸师，然后他有跟大家分享说，在中医跟西医的这个差异上，其实不管是什么医啦，包含别的地方的什么，比方说美国医或者是哪里的医，这些医学本质上其实都会有优点跟缺点，也就是都会有擅长跟可能没那么擅长，也都会有极限。那么中医跟西医也跟很多地方的原生的医学一样，都会有各自的极限、优点跟缺点，没有一种医是可以全面100%十全十美的。如果有，那它就会是现在所有的医学的唯一的参考，也不会有这个什么中医西医的纷争或者是分别了。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任何一种医学是有完全的优点，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这样子。那么在中医的这个部分呢，中医很多人是大同小异里面，他在求的是大同，然后西医呢在追求的是大同小异当中的小异，也就是说西医会去很努力的区别个体个体之间很独特的微小的差异。比方说西医会告诉你说啊，这个病例可能是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这样子，他们就会去为了那个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去做研究，去用很微观的角度去把这个跟疾病有关的像分析啦、诊断啦、治疗啦，一切都用很显微镜的方式去观察，然后他们会去着重在细菌、病毒这些很小的单位结构来去进行研究。那么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呢，西医也会比较针对特定的器官的现象去做研究。像在西医这几年，他们就会以基因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他们就会发展像基因治疗啦，或者是作为那种疾病治疗基因的工程的一个手段。那这种基因的疗法在癌症啦，或者是罕见疾病上的治疗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所以基因疗法可能就是未来西方一段时间的主流发展的重点。那你再看很多的西药的厂商，很多的研究方向，他们都是在专门去找或者去破解某一种癌症的人体的基因，然后希望可以用目前的基因理论去取代癌症之间的所谓的像鸡尾酒疗法等等，他们希望可以直接找到一款药物去针对特定不同的癌症，或者一个癌症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态，针对这些癌症各自的形态去研发出各自适用的药物。不过呢，这是西医的一个做法，但它也有一个局限性，也就是人类的基因是何其的多，用这种很微观的方式去研究不是说不行，但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了很清楚的局部，但是以纵观大局的状况来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失焦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西医的一个局限。那么这位针灸师他就说，那中医又是如何呢？中医的看法是认为整个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宇宙，那人体呢就是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互相影响，像是心、肝、脾、肺、肾，或者是小肠、胆、胃、大肠、膀胱，这些我们的五脏六腑会跟天地互相对应。那么中医讲求的是你的五脏六腑必须要平衡，不能有哪一个是偏废的，这样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人体的运作。而当你有一个脏器或者是腑气有异常，你的整个人体的小宇宙就会有一个不正常的运作发生。所以中医呢就会比较去讲求像体质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体质就是你身体先天形成的本质，再加上后天的调养，那先天加后天就成为你对抗疾病的能力值。那有一些研究就有发现说，女性的基因在先天上比男性来的脆弱，这是有研究这样说，不是我说的。好，那或许有人就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女性比较容易比男性罹患肺腺癌等等，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中医的观点，中医是用一个整体的宇宙的理论去看，那么
像是胃病，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好了，像胃病，这个胃病，肠胃的胃，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病呢？它可以包含很多，包含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或者是胀气，这些都可以统称叫做胃病。那一个人有了胃痛之后，在西医可能就会去找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你是胃溃疡，还是你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是你是盲肠炎，还是你是什么样的状况？西医会去就打破砂锅找到那个病灶，但中医的观念会认为说，你的胃有问题，不管是哪个地方，但你的胃发生了一个问题，中医会认为这个是对应到你的情绪起伏产生的不适的状况，就是你的情绪过度起伏。那在排除你可能像有胃癌这种是器官本质受损的状况之下，这个当然没话说，你就针对胃癌去做治疗。但中医是比较擅长在你有这个除了本质器官受损伤之外，可以透过辨证，可以透过诊断，中医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你这个疼痛的困扰，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针灸这个技法呢，也是大家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副作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底下有一个叫做国家替代及整合健康中心，对于疼痛管理这个部分，他们就有把针灸列为是推荐疗法，像这样子。所以你看中医跟西医其实各擅擅长，那每一种医学都有它先天的极限。你在求医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看中医或者你是看西医，其实都会有几率的问题，就是都会有这个疗法对这个人有效，但你可能就是刚好在那个几率之外，对你就没有效果。中医西医都是如此，其他的医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不用太去觉得说啊，一定是中医怎么样，或一定是西医怎么样。以这位针灸师他的说法是说，当你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你如果是在亚健康，就是你没有到一个重大疾病，你只是没有到健康的状态，你就像手机没有到100%的电量，那你要说完全没电嘛，也没有，也没有到剩下15%这么低，你大概就在60-70%左右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寻求中医来去做调理，就是做整体的功能的调整。但如果你是器官本身有一些结构的变化，比方说胃癌、食道癌、咽喉癌，那这时候西医就可以提供你相当程度的协助。所以不用去特别一定要说啊，我只看西医啊，或者我只看中医。反而现在很多西医师会觉得，哎，中医有些部分讲得不错，有些中医师也会说，哎，其实西医有些地方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如果能够兼善胜长，然后可以截长补短，或许这个也是一个未来你在寻求医疗手段的时候的新的方向，提供你参考。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2: 不用出门，在家也能缴电费。下载台湾电力 APP， 线上缴电费、用电申请，还能查询用电量，让台电 APP 帮你解决用电大小事。本广告由台电提供。
6: 秘书啊，今年尾牙春酒吼，一定爱澎湃啦！感谢大家的辛劳。不过办伫倒位上气派咧？
7: 老板，交给桂田酒店阿丽海百汇，海味上澎湃。中式日式宴席，每桌8888元起，满五桌送卡拉 OK 欢唱。12月15号前预付定金，享免一成早鸟优惠哦！
6: 赞哦！桂田酒店菜色美味，小陈赶快定位，
7: 定位专线0624381666。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2: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2: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2: 省 money，
3: 玛尼通讯。
4: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5: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4: 不通报也罚钱哦。
5: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6: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欧巴，不要走。
8: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10: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0: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我们是
1: 831，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1: 台南之音。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市七个商圈精彩活动在十月接力登场。新北市经济发展局长盛小荣表示，商圈是城市最具温度的在地名片，

也是串联人潮、商机跟地方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府中商圈、府中夜生活将在10月24号登场，届时府中广场将化身府中大歌厅，打造户外亲子夜店氛围，邀民众穿着红色元素，现场结合灯光、音乐、互动游戏，营造热闹的夜间场景。另外，亚东商圈微光池畔咖啡节在10月31号要登场，以咖啡文化、生态池畔以及健走乐活为主题，要让民众感受商圈的永续特色。台中市府投入总经费大约3.9亿元打造乌日全民运动馆，馆内规划智慧健身、室内棒球投打、儿童运动以及多功能球场等等设施，在10月12号到18号试营运，球场以及体适能中心免费开放。运动局表示，乌日全民运动馆是地上3层建筑，一楼有棒球培训区，另外设置放风运动场、儿童运动教学区、瑜伽教室以及多功能教室。二楼是体适能中心，导入智慧健身系统，设置银发科技，还有女性专区。三楼则是规划综合球场，可以提供羽球、篮球等运动使用。屏东县有5处获得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计划支持的在地团队，携手16个地方文化馆，以文化 buffet 屏东 culture buffet 为主题联合策展，到10月18号将在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1楼展出，邀请民众从一道一道文化菜色认识屏东多元的文化风景。屏东县府文化处表示，本次展览以 buffet 的概念转换地方文化，将各馆舍分为古早味、家常味、海味、山味、经典味不同风味，从建筑、器物、信仰、工艺到地方故事，端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菜色。由于流感疫情今年来得较早，并且持续不间断，彰化县卫生局日前也安排各地医院到各社区设站，为65岁以上长者施打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卫福部彰化医院表示，临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国旅游的长辈最好打完疫苗再出国。而相关的行事历部分，预计10月12号开始会到校园，10月40号开始会到幼儿园来进行施打。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八点咯，新的开始不必完美，只要勇敢向前，好事就会发生。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